0: 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投票是点，投点火。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手来，手要打拍子。
0: 雨水流过的泥
2: 土，靠，不要了，别他妈干扰我了。
0: 雨水流过的泥土味道很浓厚。
1: 你来，你过来打拍子。
2: 我不用打拍子啊。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4: 各位上午好，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我是关文。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9号的消息，截至当日，中老铁路自全线开通运营以来，累计发送旅客突破8000万人次。开通运营近5年来，中老铁路客流规模不断增长，全线单月旅客发送量由开通初期的60万人次增至最高225万人次。国内段日均开行旅客列车由8列增至最高86列，单日最高发送旅客超6.5万人次。9号从华中科技大学了解到，该校联合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等机构，首次从大尺度环境和暗物质晕质量演化角度揭示了宇宙早期小红点消失之谜。詹姆斯韦布空间望远镜是目前人类最强大的空间天文望远镜。近年来啊，该望远镜在探测百亿光年外的遥远深空时，发现一些很小的明亮红色天体，天文学家称之为小红点。这些小红点结构致密，颜色偏红，在宇宙早期大量存在，却在宇宙约20亿年后几乎完全消失，成为天文学界重大疑难问题之一。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小红点可能对应宇宙早期超大质量黑洞的活动，属于星系和黑洞演化的早期阶段。以上呢，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我是关文，接下来我们继续早上的节目 Morning 有精神。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路上滴滴啪啪，广播嘻嘻哈哈，早高峰的上班路，元气组合第一时间为你加油打气。早上7点到9点，要你 morning 有精神。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2: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
3: 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言篇。接下来为您介绍江盐集团推出的清江古海翠晶盐，这款盐是江盐高端盐品代表，氯化钠浓度高达99.8%，高于国家食用盐优级标准，分加碘、未加碘两种规格，瓶装立袋两种包装可选。原料取自清江盆地千米深井古海盐卤，双重净化高纯萃取，不添加抗结剂，大颗粒结晶溶解节奏适中，煲汤炖煮格外合适，高纯度可以激发食材本身鲜味，看重饮食品质的家庭可以优先选择。调好味选江盐，下期节目再见。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

0: 明天。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各位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现在啊，正是金秋时节啊，我觉得对于很多的朋友来讲呢，在这个季节当中啊，每次回到自己家里面就会非常的愉悦，因为你从走进小区开始啊，就能够闻到一股桂花香，然后呢，你又会想想看，哎呀，我的家里面多么的温暖啊，多么的温馨啊。那如果说呢，你是在近期正好有一套新房已经收房了，接下来来准备装修的话呢，你是不是也会考虑说我要怎么样才能够把我的家装得更香一些啊？那首先关于性价比的这个问题，因为呢，如果大家呢是准备装修，我觉得你首先在从选材上，包括施工队的组建上，这个呢都是得非常的讲究的。因此呢，现在有越来越多的家庭啊，由于工作的忙碌，所以呢都会愿意选择正规的家装公司，那种装完就跑路的千万不要选啊，而是要选择大品牌的，有保障的。创意装装饰呢，在近期正好举行29周年庆，所以呢，他们会给很多的业主大额的优惠，比如说呢，像是1万当3万用，这个呢，它其实就是你先交1万，然后呢，接下来的时候是直接的抵了你的装修款3万，非常的划算。咨询电话0791-8820-6222，8820-6222。之所以会建议大家呢选择或者是关注一下创意装饰，是因为呢，首先啊，我们广电和创意装饰是10年的老朋友，他们在29周年庆的时候，特别针对我们电台的听众有专属渠道的一个优惠，再加上他们是有自己的这种自有工人的，就是工人不是到外面去外包的，而是有2000名自有工人，20000平的仓储，它的材料都是由集团来集采的。集中采购的最大的优势呢，就在于能够把价格打下来，拒绝了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创意装饰呢，做到周年庆的特价，还承诺零增项，就是你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你比如说你签的是一个22万的合同，那么包括哪些就是哪些，不至于说到最后的时候你25万都还打不下来啊。那你预算可能有高有低，比如说我是小面积的这种房子，那我预算10万以内，这也很正常啊，我省下一些钱去旅游不好吗？所以啊，更多的详细情况大家都可以自己打电话来咨询了解，0791-8820-6222，8820-6222。现在针对创意装饰29周年庆的特别的优惠活动，名额仅限38户，如果呢大家想要获得8820-6222，赶紧来进行报名和抢位吧。继续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3: 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关注旅游气象站，我是关文。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现在呢是上午的8点29分。南昌的天气今天预计晴，最低温度17度，最高温度28度。明天也是晴天，17到29度，后天晴，19到29度。这几天的最高气温呢基本上会接近30度。提醒大家啊，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呢外出的时候啊，大家呢还是及时的做好衣物的增减准备。另外呢，还有一则信息跟大家一起来共同的了解一下。根据央视新闻的报道，从今天开始，包括销售的国内航线客票，燃油附加费呢将会上调，调整后的标准为成人旅客800公里，包括以下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是人民币50元，800公里以上的航线燃油附加费每航段为人民币90元。所以呢，如果从今天开始啊，购买国内航线的客票的话，这个燃油附加费也会上调了，机票价格呢悄咪咪的上涨了，不知道您是否发现了呢？稍后听到的歌曲来自林志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这里是 I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0: 各位上午好，和您一起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关文。刚刚的播了一则消息啊，就是关于我们航线的燃油附加费上调。其实呢，我觉得当大家外出的时候啊，你就一定会考虑一下你的道路交通的成本是不是在不断的上涨。那装修也是一样的呀，你刚一开始的时候预算呢，一般可能都会紧着来。比如说呢，我这套房100平米，大概10万到12万吧，希望能够把它搞定。结果呢，装着装着你发现可能16万都打不住了，往往呢都是如此。所以才会有这么一句话说，装修就像是无底洞一样啊，就你真的不知道要往里面填进去多少。所以我觉得如果呢大家在装修时选择正规的装修公司的话，它有两大好处。首先呢，第一就是性价比很高，你凡事呢就是都能够买到比较好的品牌，凡事呢都可以不需要自己一个人去闷头去想，而是呢可以和设计师啊，包括和装修的这个整个施工队啊，都可以来进行相应的沟通。这是第一，就是特别特别的性价比高。第二呢，就是真的省心省力。我觉得平常上班啊，工作啊，真的压力特别大，大家现在动不动都会说卷得不得了啊，卷得一塌糊涂啊，那你哪来的这个时间和功夫再去让自己装修呢？所以选择正规的装修公司，你真的省心又省力。再加上这个优惠的问题啊，创意装饰呢，他们在近期的时候正在举行29周年庆，所以全国超100家门店，江西超过2000名自有工人团队的创意装饰，他们还有20000平自有交付的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工厂。因此啊，它全部都是从材料开始到工人到工艺都是自主可控的。所以呢，创意装饰针对我们974的听众，他们特别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那如果呢大家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在装修前呢多比较多了解一下，0791-8820-6222 可以来咨询和了解。我觉得在创意装饰有一点好啊，他们有信心能够做好，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钱。因为
1: 是旅行上午9点至12点，我们出发吧，耳朵想旅行。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还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

0: 被动的缘分不可靠，喜欢的音乐要自己挑。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九七四
2: RFM 九七四
1: 陪你放肆玩乐。
3: FM 九七四，
4: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盐篇。今天的节目为您介绍姜盐集团清江古海低钠盐。很多中老年朋友需要控制钠摄入，这款低钠盐科学减少20%钠含量，以钾代钠，做到减钠不减咸，烹饪时不需要额外多加盐。产品拥有国家生态原产地认证，有加碘、未加碘版本。提醒大家，肾功能不全、高钾血人群不建议食用低钠盐，普通控钠家庭日常炒菜、炖煮都适用。兼顾美味与膳食健康，守护全家餐桌健康，调好味，选姜盐。下期节目再见。您刚才收听到的是九七四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3: FM 九七四，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镜头里定格的每一个幸福瞬间，电影里恰到好处的经典对白，旅行中从未见过的美丽风景，和歌曲中打动心灵的曲调旋律，都是我生活中的小幸福。趁阳光正好，微风不燥，跟随 iFM 974江西旅游广播，看遍世界好风景。
1: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还 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中新网消息，南昌县开展外墙安全专项整治行动，排查老旧小区外墙脱落、空鼓等隐患，守护居民头顶上的安全。工作人员主动入户排查，建立隐患台障，对危险点位设置围挡警示，分批安排维修。同时向居民宣传风险识别知识，鼓励群众主动上报外墙破损问题，防范高空坠物伤人。中新网消息，多地市场监管部门节后开展外卖行业专项抽查，重点检查食材存储、后厨卫生、从业人员健康证等项目。执法人员对后厨脏乱、食材过期的餐饮商家下达整改通知，部分违规店铺被立案。监管部门提醒消费者，遇到外卖食品安全问题，可保留凭证，及时投诉维权。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
1: 嗯，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
1: 嗯，
0: 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
1: 哎，
0: 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
1: 嗯，
0: 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
1: 哎，
0: 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
0: 嗯，
1: 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
1: 嗯，
0: 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
1: 嗯，
0: 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
1: 哎，
0: 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嗯，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好，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
0: 嗯，
1: 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嗯，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1: 外包。嗯，
0: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
1: 哎，
0: 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
1: 嗯，
0: 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
1: 嗯，
0: 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
0: 嗯，
1: 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
1: 哎，
0: 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
1: 嗯
0: 啊，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
1: 嗯，
0: 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啊，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
1: 嗯，
0: 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
1: 嗯，
0: 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

0: 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1: 是啊，所以这一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0: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1: 是，
0: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1: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0: 是的，
1: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旅途中的我，闪烁 iFM 九七四的每一首歌。

0: 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974，旅游气象站，
3: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南昌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4: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974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5: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4: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5: 哎，
4: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5: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有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4: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我们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5: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4: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5: 是的，
4: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5: 是的，
4: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5: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4: 对，
5: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4: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5: 游击队？
4: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
5: 外包，
4: 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的层层加价哈、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5: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4: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
5: 是的，
4: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5: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4: 是啊，所以这一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5: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4: 是，
5: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4: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太糟心了啊。
5: 是的。
4: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5: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中午的时光就该用来给精神做个 SPA。午间12点到14点，奉献经典音乐，搜罗全球趣闻，陪你经典放轻松。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

0: 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五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五 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1: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2: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1: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3: 让云之山来告诉你什么才是神的自留地。
4: 群山环绕，寺院安坐，水田相依，在云之山我可以放空一整天。
3: 造物主的偏爱让这座山眷顾着万千生灵，
4: 当我踏上这片净土的一瞬间，便也成了万千之一。佛即是山，山即是佛，真如禅寺它让无数信众和游客的心灵得到抚慰。
3: 在这里，人们可以摆脱世俗的纷扰，找到内心的安宁与平静。
5: 住在云居草堂民宿里，在晨钟暮鼓间洗涤心灵。
3: 如果你也想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那不妨就来云居山吧。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一起走进上海玻璃博物馆。它位于宝山区长江西路685号上海玻璃博物馆园区内，前身是曾经的上海玻璃仪器一厂。上海玻璃博物馆主要分为四个场馆，大人特别适合去玻璃博物馆的主馆，里面可以观看到一些玻璃的艺术展品，小朋友就可以去到儿童玻璃馆了，在里面可以寻找一些玻璃元素和字母通关，可以兑换相应的小礼品。当然在玻璃迷宫里面，你也可以在一个全玻璃的迷宫中找到所有的符号。在热力剧场里面，你可以看到玻璃吹大、塑形、打磨的全部过程。如果你对玻璃感兴趣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上海玻璃博物馆。
2: iFM

0: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

0: 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1: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南昌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2: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3: FM 九七四。

0: 做一个水手，游遍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夏威夷为什么叫檀香山？火奴鲁鲁是美国夏威夷州的首府，位于北太平洋夏威夷群岛中瓦胡岛的东南角，延伸于滨河平原上。火奴鲁鲁气候温和，年均24摄氏度。火奴鲁鲁的意思是屏蔽之湾，由于早期盛产檀香木，并且大量的运到中国，而被华人通称为檀香山。火奴鲁鲁地处太平洋中心，是太平洋海空交通的枢纽和重要港口，被誉为太平洋的十字路口。
2: FM 974，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11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1: IFM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h is just a sigh。
1: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九七四，
1: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各位好，欢迎收听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南昌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东北风2级，空气质量指数良。明天的天气呢，预计是晴，最低气温19度，最高气温29度。请大家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请做好衣物增减准备。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7: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iFM

在快速路享受驰骋的乐趣，在神经塔品味各色美食小吃，在摩天轮俯瞰一江两岸绚丽风光，在滕王阁聆听千年历史文化沉淀。想要旅行，未必去远方，细细品味身边的景致。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爱生活，爱音乐，爱旅行。

0: FM 环球吸引力。
1: 巴巴多斯是加勒比海与大西洋边界上的独立袖珍岛国，面积只有431平方公里，全国40%都是沙滩，海岸线长达97公里。这里有灿烂的阳光、湛蓝的海水、洁白的沙滩、油绿的树木、绚丽的鲜花、安静的旅店小楼、数不完的海滨酒吧，不经意地组成了一幅迷人的加勒比海风情画卷。它一度成为加勒比海地区著名的旅游度假胜地，更是被 BBC 评为一生必去的50个国家之一。
2: FM 974环球吸引力，
3: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974更见精彩，FM 974热度新闻，
4: 踏遍世界，聆听经典。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接下来我们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人民网消息，2027年度城乡居民医保缴费工作正式启动，全国最低个人缴费标准保持400元不变，财政补助继续提高。全国同步开启全民参保集中宣传月，推广医保电子凭证，简化线上缴费流程。各地引导居民及时续保，保障群众看病报销权益，减轻普通家庭就医负担。新华社消息，第35届飞天奖、第29届星光奖在山东揭晓。演员宋佳凭借《山花烂漫时》里张桂梅一角及其《飞天》《白玉兰》《精英》三大电视剧奖项，《我的阿勒泰》《我是刑警》等多部优质剧集斩获大奖，多部纪录片、动画片拿下星光奖，展现国产影视剧高质量发展成果。以上是这时段的热度新闻，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继续收听精彩节目。
0: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1: 换你一次
0: 最美的回忆。
2: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1: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看，
0: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1: Let me tell you a story about a boy and a girl。
0: 而在 IFM 974，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2: FM 974

0: 9974，重逢故友，相识新朋。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很多情侣都说最喜欢一起旅行。
3: 我最讨厌吃咖喱，但他喜欢泰国，于是我就陪他在泰国住了半个月。
2: 他喜欢看音乐节，我就四处陪他去。一路上，我陪他听摇滚，他陪我听民谣，完美。人生最美好的时光都在路上，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春光不必趁早，冬霜不会迟到，此时的音乐刚刚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确认过歌曲，你是对的频率。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IFM

0: 九七四歌为什么？
1: 山西平遥古城为何称为龟城？平遥古城是我国四大古城之一，另三座古城是安徽省黄山市的徽州古城、四川省南充市的阆中古城、云南省的丽江古城。平遥古城的城建非常有特色，有六座城门，东边和西边各有两座，南北各一座。乌龟如果是南北方向静卧不动，平遥古城的南北城门就像是乌龟的头和尾巴，东和西各两座城门像不像乌龟的四条腿？因为平遥古城看上去就像一只乌龟，人们就把平遥古城称为龟城。可不要觉得乌龟这个词给人的感觉不太雅，在古代龟可是和龙、凤、麒麟齐名的吉兽，象征着吉祥和长寿。平遥古城几乎完美地躲过了各种战乱，明初重建时什么样，现在基本还是什么样。如平遥古城的城墙，当你站在城墙之下，恍惚间你好像会听到穿越时空600多年的小贩叫卖声、衙役呵斥声，一声声铜锣由近而远，消失在苍茫的时空之中。
2: FM 九七四，
3: 时光易逝，经典永伴，放慢步伐，打开耳朵，下午14点至17点，和我一起听见好时光，听见此刻时光。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走过越多的地方，看过越多的风景，才能找寻到更多隽永非凡的旋律。最经典一直在路上，江西旅游广播

0: IFM 9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0: FM 974

希望你也能给繁忙的生活按下暂停键，哪怕只有一首歌的时间，也能够静静享受。爱生活，爱旅行，爱音乐，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0: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1: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 5G 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2: 早就守候打卡机房，只待下班钟声敲响，忘掉工作中的烦恼，回家路上都请让一让，因为下班万万岁。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
4: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iFM。

0: Hello，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那我们最近的话呢，我很想问一下，有没有想要装修的朋友？最近有个非常炸裂的福利，有一个好消息要带给大家。
1: 是的，就是创意装饰29周年庆正式启动了。其实创意呢，和我们广电已经是10年的老朋友了。
0: 哎，
1: 这一次呢，他在29周年庆的时候，专门面向我们电台的渠道的业主呢，征集38套样板间。名额只有38个，然后他可以享受到的是一个3重的福利补贴。有集团补贴、工厂补贴，还有电台渠道补贴，3重叠加，这次力度呢是平时没有的。
0: 是的，听到这个3重叠加，我相信很多朋友的眼睛应该已经亮了。是的，他的话呢，其实说白话就是10000可以当30000用，省下来的钱你都可以直接买全套的家电了。那我们现在如果说有想要装修的朋友，你也可以先咨询一下，拨打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签约呢还送你灯具窗帘，再送16大家具。这个客厅啊、餐厅啊、卧室啊，家具基本上就一次配齐了。
0: 对的。
1: 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有疑问啊，就是创意给这么大的一个优惠，该不会是羊毛出在羊身上啊，去给你偷工减料吧？
0: 是的，那其实我们归根究底，它这么便宜的根本原因，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去赚差价，所以说的话呢，就会便宜很多。而且他们都是，你想这个工人是自由的，也不是外面随便找的散工，他们可是有2000多名的自由工人哦，而且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他们都是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不仅是手艺有保障，而且的话呢，品控也非常严格，还不需要经过包工头的层层抽成。
1: 对，而且不光工人自由啊，他们还有这个20000平的一个仓储，集团的一个集采模式。这些材料呢存放在自己的仓库里面，需要了就直接调货。除了能够省去代理商、经销商的层层加码呢，最关键的是可以保证一个配送，就是24小时，像南昌范围基本都是可以配送到你家的。
0: 对对，其实大家现在的话呢，应该也会想得到，我们平常自己单件去拿东西，肯定其实店里的话给你的价格不会很优惠，对吧？但你想想，20000平仓储的量，他们拿货肯定是比自己去拿要更加低的。而且的话，他们还有更狠的，就是他们有自己10000平的定制工厂，像是我们平常用到的衣柜、橱柜这些等等等等，你想到的定制产品都是自己工厂去生产的，做完直接送到你家去进行安装，没有中间商，也没有品牌溢价，就是一个工厂价，直供到你家。你想想这价格不就唰的一下下来了？
1: 对，各个环节都帮你省下来了，然后最后呢还能保障你的房子的一个装修进度和装修品质。同时呢，他们在周年庆的特价的基础上还承诺零增项。合同签的是多少钱，最后就是多少钱，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之类的。
0: 是的，那其实在我们这个装修界，零增项这个承诺多么的难能可贵啊，对不对？因为很多朋友其实踩坑就是踩在这儿，而且是踩的最狠的一个坑。很多朋友可能预算10万，最后花了15万，这都还算好，像是我们可能花了超过2倍、3倍的都有，那钱真的是像大风一样刮走了，非常之心痛啊。
1: 对，他们还通过一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去保障这样的一个零增项以及装修的品质和装修的一个效率。别的不多说啊，就赶紧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3: 好音乐不打折，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
1: FM 974，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 IFM 974，旅游气象站。
4: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974江西旅游。

楼广播，一起来关注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室外的温度是28度，东风四级，空气质量指数61，凉。今天南昌呢是个非常晴朗的好天气，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那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都是非常明媚晴朗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一直持续到我们的下周三周四左右，小雨天气阵雨天气即将返场。那么现在的话呢，也是处在一个夏秋交替之际啊，气温的话也有小幅度的下降，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备好这个雨具，谨防感冒。现在是北京时间的5:32，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杰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0: 跳进音乐国度，我们是自由的灵魂。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2: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九七四。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现在的话呢，其实我们大家都有一件非常热衷的事情，尤其是出去玩，或者说是想要吃饭的时候。
1: 怎么说？
0: 我不知道大家现在，会不会习惯，比如说你去一个新的餐厅，或者去一个新的地方玩，一定要做攻略。就是看一看，
2: 到网上搜一搜，
0: 对，看一看大家
2: 种草，
0: 是的，看看大家对这个地方的一个评论啊，包括它的一些，比如说你去吃饭，它的一些价格、菜品、口味等等等等，比价格。那其实的话呢，我觉得这个的话，一个是说大家想要更好的体验感，那还有一个就是钱花出去了，那不能白花呀，总得听个响吧，是不是？
2: 对，就是先能够让自己比较了解这个地方到底值不值得花费嘛？
0: 是的，
2: 其实不光是吃饭和旅游啊，还有像是装修啊，这属于是大消费了。
0: 对，
2: 随随便便十几万、几十万砸进去，当然很多朋友呢，他会更加的谨慎一些。
0: 是。那其实一讲到装修，真的里面的水太深了。我相信很多朋友一听到装修都觉得头大。那到底是选哪家装修公司呢？我到底是半包还是全包？因为你想想，这一大笔钱交出去了，那钱在人家手里真的就是非常被动的一个位置了，人家就是大爷呀。
2: 对，确实。但是其实有一个新模式，就是创意装饰率先在江西推出的，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一个模式，
0: 听着有点耳熟呢。但是在装修里面，什么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还能天上掉馅饼吗？
2: 其实简单来讲，就是水电做合格了再付水电的钱，然后泥工呢做合格了，你验收完了再付泥工的钱。整个装修的资金掌握在自己手里面，装修一步付一步，如果你觉得不满意不合格，创意承诺直接砸掉重做。
0: 哇，
2: 所有的费用都是由创意来承担的。
0: 哇，听着真的很厉害。那其实传统的装修公司很难是能做到这一点的，一般来说都是真的咱们求着他好好干，上点心，对吧？那现在的话呢，其实创意真的是想着法子的，就是给大家装好你的家，而装不好的话他真的就是拿不到钱哦。
2: 对，而且这样的模式呢，其实也不用担心装修公司跑路了，因为他的工人师傅，他的工艺呢和服务只会更好，所有的主动权在你手上，你验收完了才能把钱给他，那他想要尽快的收到他的这个工钱，那肯定是要给你做得更好一些嘛。
0: 是的，因为你想想，就跟我们去谈客户一样，对吧？你想早点把这个单子敲定下来拿到钱，那就一定是说，工人这方面他们自己会上120个心的。
2: 是的，所以现在呢，你也可以咨询一下，去了解具体的感受一下，了解一下创意的这个先装修后付款的模式，其实也是挺前卫的。你可以拨打他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
0: 是的，因为其实像我们的创意自己的话，它也是大品牌大集团了，那肯定是会有这个自信的，对吧？而且我们现在的话呢，其实也赶上了一个好时候，就是这个创意29周年的庆典正式开启了。活动期间的话，可是可以1万抵3万，相当于是说你交10000的定金直接当成30000花了。
2: 是的，可以拨打咨询8820-6222，8820-6222，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0: 境。买学平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
1: 旅程与音乐相伴，心情像一条开口向上的抛物线。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2: FM 九七四。

0: 河山大好，出去走走 ，Let's go。
1: FM 九七四，
2: 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买食品险上赣福通，就选太平洋财险。中国太保财险江西分公司提醒。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 ，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六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据中国铁路消息，全国铁路10月10号下午6点起实行新。

0: 的货物列车运行图，中国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将为有效降低全社会物流成本提供更加优质高效的运输保障，进一步提升全国货物列车开行质量，为客户提供更加高品质的铁路物流服务。
1: 今天三峡水运新通道工程葛洲坝航运扩能上下游围堰正式施工，这两道围堰将与岸坡等共同维护施工区域，为万吨级新船峡干以及我们的施工创造先决条件，这标志着葛洲坝航运扩能全面进入主体的施工阶段。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03，下班万万岁，精彩继续。
2: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万岁。晚上17:00-19:00，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3: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974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974，
2: 健康是最值得追求的时尚。关注健康，一定要收听九七四健康我知道。
3: FM 九七四健康我知道，科学用盐篇。您使用过江盐集团的清江古海多款特色风味盐吗？它包含澳洲雪花盐、草原湖盐、盐焗粗海盐、炖肉盐等多款产品。澳洲雪花盐晶体蓬松易溶解，适配西餐凉拌。草原湖盐源自天然盐湖，无抗结剂，富含天然微量元素。盐焗粗海盐导热均衡，盐焗鸡海鲜制作得心应手。炖肉盐盐分渗透力强，炖煮肉类告别外咸里淡，丰富品类覆盖凉拌、烧烤、盐焗、红烧、炖煮各类烹饪场景。调好味选江盐，下期节目再见。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74健康我知道之科学用盐篇，本栏目由江西盐业集团冠名播出。
1: FM 九七四，
4: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0: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马上又要到周末了，那相信很多朋友的话呢，都想要出去打卡、旅游、吃饭。那我们其实现在都习惯去做攻略，哎，看看这个店到底怎么样，看看这个地方玩的到底怎么样，去刷一刷评论，真的就是怕踩坑、怕踩雷啊。
1: 嗯，
0: 那其实的话呢，也是说希望花了钱能有一个更好的体验。
1: 对啊，没错，尤其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的一些大件消费啊，就比如说我们的装修，随随便便这十几万、几十万的砸进去，那肯定是要非常的慎重才行啊。
0: 是的，那其实一讲到说这种装修啊，很多朋友真的是头都大了，因为装修的水真的还蛮深的。
1: 嗯，
0: 你到底是选半包还是全包呢？啊，你到底是选哪家公司呢？对不对？因为你想想，随便少说十万、十几万、几十万的钱交出去了，那真的就是钱在别人手里，你就比较被动了。
1: 是，没错啊。但是呢，最近其实我有听说到一个装修的新模式哈，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说过？就是创意装饰呢，率先在咱们江西省推出了一个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样的一种模式。
0: 听着怪耳熟的呢，那怎么装修还能先装修后付款？难道是天上怎么还能掉馅饼啊？
1: 这是不是就有点像我们的这个“先用后付”的感觉哈？
0: 哎，
1: 其实简单来说呢，就是水电咱们做完了合格之后再付水电的钱，那泥工做完合格之后呢再付泥工的钱，这下啊资金其实是掌握在自己手里的，装修的每一步呢都是进行一步然后再付下一步的钱，不合格直接给大家砸掉重做，而且呢这个费用都是由他们公司来承担的。
0: 是的，听着非常的厉害啊。那其实作为传统的装修公司来说的话，真的是很难达到这一点的，一般都是哎咱们钱给出去了，开始就是跟他们各种商量，哎，好好干呐，对不对？用心装啊。那实际上最后出来的效果跟你预想的是不是一样？那就要先打个问号了。
1: 嗯，
0: 那所以说，其实我们创意的话，出现了这样的一个模式，我觉得真的就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替大家去考虑了。
1: 嗯，是没错。这样的一种做法呢，也是大家不用担心说装修公司跑路啊，或者说烂尾等等这样的问题哈。
0: 是的，那其实说到这里，听着都非常的划算，非常的诱人，但是这里可能装修的行家们会开始担心，哎，那工期呢，它会不会一直拖呀？
1: 哎，那反而啊是会更快了。
0: 嗯，
1: 因为其实工人师傅的工艺和服务呢也只会更好，因为他们这个钱握在你的手里，主动权更是在你的手里啊。所以说其实你的这个标准是相对他们来说是更重要的。
0: 对的，就像我们平常的话像是去交付项目，对吧？
1: 嗯，
0: 那你肯定是早点做完了，早点验收完了，你才有钱拿呀。
1: 对，
0: 那所以说的话呢，他们工人师傅当然也是希望，哎，验收完了赶紧结账。
1: 是的，那在这儿不得不跟大家提到的就是我们的创意装饰哈，它也是深耕家装29年，全国呢有超100家的门店，在江西超2000名自有的工人团队，而且全部都是由公司直管的。
0: 是的，那其实除了说有这个自有的工人，他们还有20000平的自有的这个交付仓储中心和10000平的定制工厂。
1: 嗯，
0: 像我们之前台里的庆元老师还去现场考察过，他们所有的材料、工人工艺都是自主可控的，
1: 哎，
0: 所以他们有底气叫做先装修后付款，这就是大品牌大公司的底气了。那大家如果说最近有想要装修的，也可以拨打咱们的咨询热线88206222，88206222。
1: 是的，听得出来啊，他们对自己也是非常的有信心，
0: 是的，
1: 也是相信自己能够做好，能够从业主手里收到这份信任的钱。现在呢，也就是钱在谁的手里，谁就是大爷了。
0: 是的，那现在其实我们不只是说有之前这么好的模式、自有工厂等等品控方面的保障，那现在的话呢也赶上了好时候，创意29周年的这个庆典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在我们活动期间直接10000抵30000，相当于是说你交10000的定金直接可以当成30000花，原地立省20000块。
1: 是啊，10000抵30000，这力度真的是相当可以哈。
0: 是的，
1: 那签约呢他还给大家赠送到的是什么呢？16大家具。
0: 嗯，
1: 这全屋啊基本上都给大家配齐了。
0: 是的，那其实我们除了这些的话呢，还有价值10000元的工艺免费升级，真的现在就江西省来说只有创意能这样做了。所以说大家的话呢可以赶紧拨打一下咱们的热线88206222，88206222来进行咨询报名，名额可是不多喽。
1: 嗯，名额非常的有限啊，先到先得，88206222，88206222，创意装饰的29周年庆，先装修后付款，装修这事儿啊您来说了算。

0: 世界每一个港口，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灰姑娘与王子的幸福结局，需要的是一双水晶鞋，而我与你的开始。只需一首歌的独处，
3: 这爱不是终点。哦哦，红色高跟鞋。
2: IFM 九七四，常伴你左右，
1: 常伴你左右。
0: FM 九七四，
2: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欢迎来到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一起来关注南昌现在的实时天气情况。现在南昌的室外温度是28度，东风4级，空气质量指数61，凉。今天南昌呢是个非常晴朗的好天气，最低气温17度，最高气温29度。那接下来的几天的话呢，这样晴好的天气将持续到下周三。那到我们的周三、周四左右的话呢，雨水天气将会返场。所以说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必要时备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谨防感冒。现在是北京时间的6:29，接下来陪您听到的歌曲是来自王许恩的《你我他》。

0: 左边是旅行，右边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974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974

0: 他们世界聆听经典，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974 江西旅游广播。创业装饰啊，这次呢也是29周年庆的活动正式启动了。
1: 嗯，
0: 这次的优惠力度啊真的是特别大了。
1: 哎，那都有什么优惠呢？我们展开来说说，给大家介绍一下。
0: 必须给大家好好说道一下。
1: 嗯，
0: 大家应该都知道啊，咱们广电的和创业装饰是10多年的老朋友了。
1: 哎，
0: 所以呢，在这次29周年庆呢，也就专门面向咱们电台渠道的业主朋友们，特别征集到38套的样板房，名额啊，听好了，只有38个。
1: 哇，那我们征集上了样板房，什么特别的福利吗？
0: 福利当然要给大家安排上了啊！选中的业主呢，可以同时享受到3重福利补贴，像是集团的补贴、工厂补贴，以及咱们电台渠道的补贴，3重叠加，这优惠力度啊，平时呢大家肯定是没有的。
1: 是的，那其实我们听着这个3重叠加，真的很多朋友眼睛都亮了。我们这一次的话呢，除了说可以1万当3万用这个钱的话呢，省下来其实你都可以去买全套的家具了。那这还不止哦，其实我们除了说有这样的一个折扣抵扣，那么我们签约还给大家送上16大家具，相当于说这样盘下来，你客厅、餐厅、卧室家具一次性配齐了。
0: 如果说大家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拨打我们的咨询电话88206222。88206222啊，
1: 是的。
0: 那这次的优惠确实挺大的，但是不少朋友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创意给出了这么大的让步，这么多的优惠，不会偷工减料吧？这次呢，我们一定要给大家声明一下，
1: 是的，
0: 也是对咱们的听众朋友们负责。
1: 那其实为什么就是创意它的价格哈，我们归根究底就是因为它没有中间商赚差价，就是这么朴实无华的理由。因为我们也有提到的话，他们其实是有2000多名自有的工人，不是说你外面随便找的散工啊，都是有自己的培训基地，定期去培训，严格考核，持证上岗的。
0: 对，
1: 所以说不仅是手艺有保障，他们这个品控也非常的稳定，而且还不用经过外面的这个包工头进行层层的抽成。
0: 是啊，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你们平常去装修找的一些工人，是不是都是一些
1: 游击队？
0: 对，游击队路边找的这种散工，对，很少会有自有的工人啊。而且咱们创意装饰呢，还是有2000多名啊，全部是由公司直管的。那其实不光工人，他们还有一个自有的20000平的仓储中心。材料集团呢，集采存在自己的仓库当中，有需要直接来调货。

0: 就省去了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代理商啊、经销商
1: 的
0: 层层加价哈、
1: 嗯。
0: 配送到我们家中，绝对都不超过24小时。
1: 是的，因为其实大家可以想一想，你自己单去拿的话，那这个价格肯定是不低的。那你想想，他们是20000平仓储的量，而且要不停的补货，不停的去加量、
0: 嗯。
1: 那你想想，我们这个拿货价当然是比自己去拿要低很多，要优惠很多的。
0: 是的，当然还有更狠的一招啊，就是自有的10000平定制工厂。
1: 嗯
0: 啊，平常我们可能去订衣柜、订橱柜啊等等，这些还是相对来说，价格算是占大头的、
1: 嗯，
0: 而且还比较难以保证我们的这个品质哈、啊。
1: 是的。
0: 那这次呢，这些定制的产品都是创意来自己工厂生产的，
1: 嗯、
0: 做完送到咱们家来安装，也是没有中间商、
1: 嗯，
0: 同样也没有品牌的溢价，工厂价直供到家的。
1: 是的，你想想这一条龙下来全都是自己人，从这个工人、仓储，还有这种生产的工厂，那你想想，几乎的话就是把控在自己手里，没有任何的中间商赚你一分钱，所以说难怪他们的优惠力度这么大呀。
0: 是啊，所以这次呢，创意能够做到这个周年庆的特价、
1: 嗯，
0: 而且还承诺零增项，合同多少就是多少，不会装到一半跟你说这个要加钱，那个要加钱啊，还是非常有这样的底气的。
1: 对的，那其实，在装修界，真的这个零增项太重要了，我们很多朋友被坑就是被坑在这个增项上。
0: 是，
1: 很多朋友是说，哎呀，可能我装修10万，那最后的话花了15万，甚至这都还算好的。
0: 嗯、
1: 有人可能翻了几倍，最后花了20-30万都打不住，那真的是糟心的不行啊。
0: 是，就都花了这么多钱的品质还跟不上，真的是太糟心了啊。
1: 是的。
0: 那创意呢，这次还支持的是先装修、
1: 嗯、
0: 后付款，每一个节点的验收合格了之后再来付钱。
1: 嗯
0: 啊，可以给大家做到这个价格透明，付款也透明，也算是给大家的一个双重保障了。
1: 是的，所以说我们听到这里的话呢，有这个需求想要装修的朋友真的别犹豫了，赶紧拨打电话咨询报名，8820-6222，8820-6222，名额仅限38户哦。

0: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九七四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当言语不能表达的时候，音乐是会说话的。开心时。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F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Hello， 欢迎回来，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下班万万岁，我是刘一，
2: 我是周洋，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热度新闻。十号，据商务部消息，商务部等七部门关于实施品质电商五优行动的通知近日印发。通知明确惠民生与促消费结合，规范发展与质量提升并重，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融合的原则，重点任务部署十五项具体工作，围绕五大维度构建全链条培育体系。
1: 今天起，2026年第七期存储国债以2026年第八期储蓄国债开始发行，单一个人购买单期的储蓄国债金额最高为50万元。这两期国债均为固定利率、固定期限品种。第七期国债期限为3年，票面年利率为1.63%，最大的发行额为135亿元。第八期国债期限为5年，票面年利率为1.7%，最大发行额为165亿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热度新闻的全部内容。有热度的新闻资讯早知道，欢迎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全网关注热度新闻账号。
3: 老板万岁，顾客万岁。 No， 结束了一天的工作，只想高呼一声下班万岁。晚上17点到19点，用吐槽给你下班路上加点料。
4: 中国广电700赫兹黄金频段 5G 网络，覆盖更广，信号更强，体验更佳。192手机套餐，流量大，资费优，权益多，让沟通畅爽无间。广电智慧家居16大智能系统，7大空间全覆盖，24小时防火防盗防漏，心动价享受高品质，让智能生活守护每一个家庭。广电数字净水无桶设计，不占空间，还可通过手机实时查看水质，让您省钱喝上放心水。中国广电5G助力亿万用户成就精彩生活。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找个发呆的地方，缓缓漫步，寻找美食，睡到自然醒。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西旅游广播。其实这个国庆长假之后呢，出游啊、哎、还有跟亲朋聚会等等、嗯、这些的应酬，让不少人觉得欠了睡眠债。那么欠了睡眠债之后猛睡能够补回来吗？
1: 哎，
0: 其实专家是说了，睡眠债呢是指身体需要的睡眠和实际你睡的时间之间的一个差额、
1: 嗯、
0: 每天少睡一个小时呢，就是欠身体一个小时的睡眠债，偶尔周末补一补它有用，但是没有办法一次性还清。睡眠债呢，它更像是信用卡，虽然能够透支，但是利息非常高，就是这个觉啊，你欠的越久、嗯啊，他你这个早晚你就要还的更多了。
1: 是的，作息会越来越难调回来。
0: 嗯，
1: 那其实我们补觉的话呢，虽然是说能补你身体上的困倦，但不能把之前熬坏的这个身体健康完全补回来。这是因为我们补觉往往只能在主观上去补你的这个精神，但是需要靠睡眠恢复的注意力啊、记忆力啊，以及你的反应速度等等，在长期缺觉后是很难靠补几觉就回到原来的水平的。像你的这个大脑代谢、免疫这些损伤，更不是说你睡一两天就能抹平的。从时间上来看呢，熬夜后的第二天早上可以晚起30到60分钟，但是呢不要超过上午的9点，更不要一觉睡到中午。
0: 是的，想要中午补补觉呢，下午的1点到下午的3点这个时间段，你选择一个时间段睡上20到30分钟是最合适的。
1: 是的，
0: 如果说你睡超过半个小时，你的大脑反而容易变得非常的昏沉，那么下午3点之后呢，就不要再补这个所谓的午觉了。
1: 嗯，
0: 另外熬夜之后的晚上可以比平时提前30到60分钟上床，睡不着也不用担心，之后呢再慢慢的把自己的生理钟、自己的作息时间往晚上的11点靠。
1: 是的，
0: 记得要尽量的保证晚上11点到凌晨3点这一段你的时间修复的黄金期当中、
1: 嗯、
0: 你是处于一个睡眠状态的。
1: 是的，
0: 最重要的其实是固定起床的时间，这也是调生物钟最有效的办法。
1: 对的，大家也可以一起去试一试哦。

0: 人生又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1: 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2: 梦里能到达的地方，终有一天脚步也能到达。什么时候出发都不晚。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忽冷忽热易感冒，刮风下雨怎知道？关注天气，关爱自己。IFM 九七四，旅游气象站。
4: 江西旅游广播旅游气象站，一起来刷新一下南昌的天气变化情况。南昌现在室外的实时温度28度，室外的空气质量指数61，空气质量良好。明天南昌预计依然是一个大晴天，温度呢进一步的回升，预计最高温可以达到30度，最低温17度。那么这样晴朗的天气，预计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三。从周四开始，南昌又将迎来一段时间的降雨了。好的，北京时间的

0: 带上音乐，是搜集地图上每一次的风和日丽。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九七四。
0: 想要未知的疯狂，想要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2: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3: 繁华的上海，
2: 热情的巴西，
3: 浪漫的土耳其，
2: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3: 去啊，
2: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4: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5: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旅途中的我，享受 IFM 974的每一首歌。
1: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2: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1: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2: A sign is just a sign。
1: 锁定收听 IFM 974，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3: FM 974。

0: 全方位的热点解读，最新鲜的新闻资讯，热度无时不在。九七四更见精彩，九七四更见精彩。iAPM 九七四，热度新闻。
1: 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春之阳光，夏之明月，秋之红叶，冬之冰雪。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和您一起感受时光流转，品味不变经典。
1: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2: 请问有关东煮吗？
1: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2: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1: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2: 那你们有什么？
3: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3: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4: IFM

0: 山高路远，来日方长，错过了落日余晖，还可以期待满天繁星。
1: 夜空中最亮的星。
2: FM 九七四，
3: 读书、旅行、等待爱情，在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给我一段时光，
4: 换你一次
3: 最美的回忆。

0: 民谣有三，爱情、理想、远方。听者有三，记忆、经历、回忆。爱听民谣，在这里慢下来，听你的故事。
1: 陈静飞《园中花树》，歌名取自阳明心学《园中花树》的意境。陈静飞丝绒般慵懒的声线，诉说着一种温柔又锋利的生命力。这首歌也是鲁豫的播客《园中花树》同名主题曲。在坚硬的现实缝隙里，你依然抱有生长绽放的权利，不必声势浩大，不必向外证明，守住内心，安静扎根，自在开花。

0: 我有酒，
1: 哼，我有故事，
2: 正好我有民谣。
3: 爱 FM 九七四，爱听民谣。
4: FM 九七四，
5: 生活就像是数学方程式，既有无限接近的无奈。
6: 你是否不懈努力，却被人肯定？
5: 也有假设存在的孤独。
6: Let me tell you a story.About a boy and a girl.
5: 而在 iFM 九七四，你就是我的有且仅有。
7: FM 九七四，
5: 时光流逝着，岁月沉淀着，有些歌，一回头已是多年。
6: 如果那两个字没有颤抖，我不会发现我难受，怎么说出口？
5: 有些人一转身已是诀别。
8: 匆匆那年，我们究竟说了几遍再见之后再拖延，可惜谁有没有爱过，不是一张激情上面的雄辩。
5: 追随怀旧旋律，回忆光阴故事，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7: FM 九七四，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9: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3: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10: 你还记得电影《九妈》里那趟国际列车吗？它就是最美雪国列车 K3 国际列车，全程7819公里，每周三从北京站始发，途经中蒙俄三国，可以说是一场横跨亚欧大陆的浪漫旅行。如果中途不下车停留，你将在6天6夜的时间里高强度无休止的与窗外连绵不绝的美景谈一场惊天动地的恋爱。第一天可以看到庄严的二连国门和中蒙815号界碑，第二天可以看到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蒙古草原，第三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蓝眼睛的贝加尔湖，第四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大铁路，第五天可以看到西伯利亚白桦林轰轰烈烈的美丽，第六天就会体验到真正的俄式风情。莫斯科红场、克里姆林宫、麻雀山景观台、查理金诺皇家庄园、谢尔盖耶夫镇、莫斯科大学，这些啊都不要错过。这趟火车上的旅行，这一辈子总要去一次吧。小赵提醒大家，去之前一定要办好签证哦。目前这趟车只在线下有售，喜欢我的记得点个关注。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I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白鹤梁水下博物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位于重庆市涪陵城北长江中，是三峡文物景观中唯一的全国重点文物。乘一道91米长的电梯，下到长江水下40米处的江心，赋一场与石鱼的千年之约。这听上去很魔幻，但这正是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为来访者创造的奇异体验。在这里，深入江底的探险感只是附赠的体验，真正的主角是一道没于长江江心的千米石梁。一直以来，白鹤梁流传着有仙人在此驾鹤升仙的传说，这也是历代以来被称为白鹤梁的主要原因。而水下博物馆以一种更为当代前沿的方式，实现了我们今人与白鹤梁的连接。
2: FM 974，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风吹麦浪，阵阵清香，深呼吸，让思绪放空。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IFM 九七四，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东北平原为什么是我国的商品粮基地？东北平原位于大小兴安岭和长白山地之间，南北长约1000多公里，东西宽约400公里，面积达35万平方公里，是中国最大的平原。东北平原土层厚，土质主要为黑土，土地肥沃，耕地广阔，人口面密度较小，农业生产水平较高，机械化程度较高，人口相对我国其他平原较少，粮食消耗较少，且距离京津等大都市以及俄罗斯、朝鲜、韩国、日本较近，市场前景广阔。
2: FM 九七四，安静的夜晚最适合抬头仰望星空，我们给你最不打扰的陪伴，每晚20点到24点，让我在你耳边悄悄说句 Good night， 星空。

0: 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1: 繁华的上海，
0: 热情的巴西，
1: 浪漫的土耳其，
0: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1: 去啊，
0: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2: 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3: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4: iFM

0: 仿佛是一种约定，任何东西都会有日期限制，凤梨罐头会过期，衣服包包会过时，但有一种特别的存在，它打破时空束缚，就像时尚有黑白配，音乐有莫扎特，经典永不过期。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2: 当时钟开始一次新的轮回，歌声开始席卷整个午夜，欢乐的音符能够驱赶困倦，温暖的乐章可以化为笑眼。IFM 974，只听经典，不听话。
3: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

0: 样的世界，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1: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0: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2: 这个看似其貌不扬的江西小村落啊，竟然是中国教授第一村，出了300多位教授，它就是南昌岗上镇的岳池村。
3: 一个以熊氏家族为主的村庄，这里啊走出了大学教授、副教授，这里创办了江西最早的私立中学新远中学，也就是现如今鼎鼎有名的南昌二中的前身。百年来，新远中学培养出大量的英杰才俊，比如方志敏。

0: 九七四哥为什么？
1: 天台山为什么被称为绿色明珠？天台山位于四川成都，因主峰玉霄峰海拔1812米，状若登天之台，所以名为天台山。天台山风景十分特别，前看成都平原，后临玉溪河谷，右界蒙顶，左界玉林，是一片天然与人工相结合的浩瀚高山林海。天台山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森林覆盖率达到94.4%，是动植物理想的生存之所。在景区内可以看到毛冠鹿、林麝、红腹雉、绿尾红雉、鲵鱼等珍稀动物，还有帝王蝶等270多个珍贵的蝴蝶品种，以及17个萤火虫品种资源。此外还有350多种植物，其中红豆杉、银雀、多花含笑等珍贵树木就有20多种。正是因为这些，人们才把天台山称为具有科研价值的绿色明珠。

0: 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 ，FM 九七四。
1: 坐车要靠窗，沙滩要海浪，旅行要拍照，听歌当然要听 FM 九七四。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0: FM 九七四，
2: 先生你好。欢迎光临，
3: 请问有关东煮吗？
2: 抱歉，我们没有关东煮。
3: 那给我来瓶绿茶好了。
2: 抱歉，我们也没有绿茶。
3: 那你们有什么？
4: 我们只有每小时十一首不间断的好音乐。这里是 IFM 九七四 Music 7-11，陪你一路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刚刚这些音乐我全都要了。
4: 好的，先生，锁定 IFM 九七四，下次上车记得调大音量哦。
0: IFM。

0: 奶茶一杯，快乐加倍。热爱世间万物，无最爱，无例外。
1: FM 九七四。

0: IFM 974，踏遍世界，聆听经典。IFM。
1: 音乐是清晨公园里的大爷，提笼架鸟口中哼唱的旋律；音乐是孩子开心时脱口而出的歌谣。

0: 一月是风吹麦浪从树梢传来的沙沙声响，一月是上车后将调频旋钮锁定 FM 九七四。I
1: love this。 目光注视着前方，周遭有音乐围绕，
0: 这是梦想中的生活，一切到来的刚好。 IFM

0: 山人海，
1: 喜欢随心所欲，
0: 随风奔跑，自由是方向，追逐雷和闪电的力量。
1: RFM 974 陪你放肆玩乐。
2: FM 974

0: 是音乐，你是向左走还是向右走？把音乐打包装进旅程，大步向前走。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好音乐不打折，湘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
1: FM 974

0: 在 iFM 974听你想听的歌，曾经喜欢的。
1: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
0: 现在流行的。将来偏爱的。
2: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丽。
0: 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3: FM 九七四，
4: 这是一座众声喧哗的城市，每个人都在大声说话，抱怨声、吵闹声、质疑声不停地充斥在耳旁。但这都没什么大不了的，听首歌吧，一个人的世界，有阳光，有音乐，就很温暖。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
3: IFM，
4: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5: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4: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6: 在全国范围内此生必爬的24座大好河山，你都去过哪些？
7: 五岳、泰山、华山、衡山、衡山、嵩山、三山、黄山、庐山、雁荡山，其他江南诸山、天柱山、九华山、武功山、三清山、武夷山、方岩山、阔苍山、天母山、普陀山。大型山非江南地区有长白山、天山、玉龙雪山、太行山，小众山非江南地区的有祖山、丹仙山、青城山。
6: 关注我，带你一起霸气旅行。

0: 若一首好歌是一场精彩的艳遇，那 iFM 九七四只想给你最长久的爱恋。
1: FM 九七四。

0: 世界上这么多千奇百怪的博物馆，竟然有你不知道的。FM 974听博物馆，带你开开眼。
1: 听博物馆，本期带你走进荷兰猫咪博物馆。猫咪博物馆的男主人鲍勃为了纪念曾经的一只名叫摩根的红毛猫而设立了这家博物馆。鲍勃对于爱猫除了呵护有加，还视其为终身良伴。上到二楼之后，灯光微暗，给古老的家具增添出一层神秘感。这里原来是主人的客厅、餐厅和书房，不过现在全部都是展览区了。目光所及之处全是关于猫的艺术品，上千件以猫为题材的艺术作品来自世界各地，展示了一个多彩而有趣的猫世界。这个属于猫的博物馆虽然不大，但如果你喜欢猫的话，流连其中会感觉过足了瘾。
2: FM 974
3: 不受时间限制，没有切割打扰，在 iFM 974开启你的心动模式。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2: FM 974，
4: 人生若是一场旅行，在最好的时光遇见你。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
5: 喜欢的音乐，美妙的旅程，我迫不及待想要和你们一起分享。江西旅游广播 FM 974，陪你踏遍。

0: 条声色的张扬，想要把最好的时光停留在最美的地方。江西旅游广播 IFM 九七四，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九七四。

0: 陶喆说，
1: 爱情好像流沙，我不挣扎。
0: 最美爱情由你来诉说，
2: 由你来诉说。
3: FM 九七四，更全整装，好而不贵，创意装饰为您半点报时。

0: 沙发嫌我久坐，电梯嫌我超重，衣服嫌我不合身，有过太多次来自旅游健身了解下的呼唤。别再等了，跟着 IFN 九七四的音乐节奏，赶紧动起来吧。
1: FM 九七四，
2: 音乐不会说话，却总能让人上瘾。
3: They say you found somebody new。
2: 在只有声音的世界，视觉便有了无限的想象力。
3: A size, just a size。
2: 锁定收听 IFM 九七四，唤醒你的听觉记忆，和过去撞个满怀。
1: FM 九七四，
4: 你看过许多美景，午夜的巴黎，
5: 繁华的上海，
4: 热情的巴西，
5: 浪漫的土耳其，
4: 去哪里不重要，重要的是去啊
5: 去啊，
4: 走马观花也好，到此一游也罢，世界有多大，人就有多渺小，只有勇敢出发，世界才能从咫尺天涯到触手可及，去旅行，看看不同的世界。
6: 江西旅游广播 FM 九七四，
2: 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IFM

0: 想去旅行，束缚你的不是时机，而是你数不清的犹豫。
1: FM 974

0: 喧嚣都市，是车水马龙；苍茫田野，是闪烁繁星；烟雨江南，是小桥流水。旅行让灵魂焕发二次光芒。江西旅游广播 iFM 974，陪你踏遍世界，聆听经典。
1: FM 974。

0: 欧极光的璀璨，马里布沙滩的浪漫，尼亚加拉瀑布的雄伟壮观，驻足在贝加尔湖畔，畅想现在正击雄伟的喜马拉雅山脉，戴上耳机，迈开步伐，跟随 IFM 九七四的脚步，从新出发。
1: FM 九七四，如果时光倒回到青葱岁月，那时的你在听什么歌？是刘德华的《冰雨》，
2: 冷冷的冰雨在脸上胡乱的拍，
1: 林俊杰的《江南》，
2: 冷冷的爱恨情仇跌落在我们，
1: 还是孙燕姿的《遇见》？
3: 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IFM 九七四，只听经典不说话。用经典好歌陪你听全世界
1: IFM，
5: 憧憬一段任性的旅行，最好在青春飞扬的时节，最好有个遥远美丽的目的地，最好有你。世界这么大，我们一起霸气旅行吧。
6: 详解热门旅游地，解读人文典故，景点精华，解锁新的旅行方式。
5: 百度头条、企鹅 B 站、抖音快手每天同步更新，点击搜索霸气旅行，期待您的评论和关注。
7: 说到江西，你会想到哪些美食呢？今天我们来盘点一下江西的美食代表。第一个必须是瓦罐汤了。瓦罐汤以土制陶器为瓦罐，精配食物，酒味之下，原材料的美味和营养都融于汤之中，是南昌人最难忘的味道。同样，南昌人早上啊还会来上一碗拌粉。米粉可是南昌人的心头好，不光有拌粉，还有炒粉、汤粉，换着花样吃。说到米粉，安远三鲜粉可不能被落下哦。猪肝米粉、小肠尖、安远俏娘、巧手咸，食指桌前闻香颤，汤臣极长赞三鲜。瑞记牛肉汤，安远的牛肉和热汤一搭，辣椒和葱花一撒，两口就能够唤起一颗冷漠的心，让你重新爱上这个世界。九江萝卜饼，九江地方传统名小吃，用料简单，口感脆嫩，在家里就可以做哦。还有益阳年糕、井冈糍粑、瑞州烧麦、碱水粑、黎川玉瓷，都是江西十大小吃。你还知道哪些江西的美食代表呢？